0: ᱜᱚᱭᱮᱱ
1: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ᱵᱚ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ᱚᱨᱱᱮᱞᱤᱭᱩᱥ ᱠᱤᱥᱠᱩᱣᱟᱜ ᱚᱱᱚᱬᱦᱮ ᱱᱤᱛ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ᱫᱟ ᱠᱚ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